0: 可以扶车子。
1: 是不是跟 HBO 和六八四都是只有人玩啊？
0: 是否有手机呢？
1: 多少了吗？上午在哪里？可以通的这一站为 Blue Lights。
0: Well, there you.

0: 是吧？
1: 好。对对福。
0: 是吧？好。
1: 是。
0: 行吧，是我没准备啊，这块儿就在这非常快乐。
2: OK。
3: 哎，马上去把手机的那个 Black 所有的去看。
2: 这
3: 不是 AMR 了。这不是 AMR 啊，或者手机的 Black 就看吗？你看一下 Black 呗。
2: At late when they're home for a lift to see if AMR is going to say